0: 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 ᱠᱷ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ᱢᱚᱦ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0: ᱢᱚᱦ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 ᱥ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2: ᱛ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ᱫᱚ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ᱠᱟᱱᱟᱞᱤᱧ
1: ᱾
2: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ᱡᱮ ᱥᱤᱰᱤᱭᱳ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ᱨᱤᱴᱟᱲ ᱟᱠᱟᱫᱟ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ᱢᱮᱱ ᱠᱮᱜ ᱟᱹᱵᱤᱱ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2: ᱦᱮᱸ,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ᱜ
2: ᱦᱮᱸ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2: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1: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ᱥᱟᱨ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ᱱᱢ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ᱫᱷᱟᱨᱟ ᱜᱮᱭᱟ
2: ᱦᱮᱸ,
1: ᱛᱚ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ᱛ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ᱵᱚᱨᱥᱮ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ᱨ ᱨᱳᱜᱽ ᱵᱮᱫ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ᱩᱭ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ᱵᱤᱱ ᱪᱷᱚ ᱢᱟ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ᱚᱨᱥ ᱚᱱᱩᱥᱟᱨ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2: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ᱮᱠᱥᱯᱳᱡᱟᱨ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ᱵ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ᱮᱢ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ᱫᱟ, ᱠᱤᱢᱵᱟ ᱥᱚ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ᱤᱢᱵᱟ ᱡᱚᱱᱢᱚ ᱵᱮᱲ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ᱠᱚᱭᱚᱡ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ᱢᱟᱥᱮ ᱫᱩᱭ ᱢᱟᱥ ᱯᱚᱨ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ᱱᱟ ᱥᱚ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ᱷᱟᱲ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ᱤ ᱚᱱᱱᱚ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ᱨ ᱵᱚᱭᱚᱥ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ᱦᱮᱸ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ᱟ ᱠᱚᱥᱴᱚ ᱜᱮᱭᱟ
2: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1: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ᱢᱟ ᱨ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2: ᱦᱮᱸ
1: ᱟᱨ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ᱫᱚ

0: ᱵᱟᱭ ᱵᱟᱝ ᱱᱚᱝᱠᱟ ᱫᱷᱟᱨᱟ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ᱪᱮ ᱱᱚᱰᱮ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ᱪᱮ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ᱱᱮ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 ᱱᱟᱜ 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ᱭ ᱵᱟᱝ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ᱤᱫᱤ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 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ᱯᱟᱴᱷᱚ ᱯᱚᱲᱟ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ᱪᱮᱫ ᱠᱟᱜ ᱢᱟᱱ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ᱚᱞᱚᱨ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ᱠᱚ ᱵᱟᱝ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ᱱᱤᱥᱥᱟᱥ ᱜᱤᱰᱤ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ᱢᱯᱟᱨᱮᱪ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ᱠᱚ ᱵᱟᱝᱟ ᱪ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ᱣ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ᱱᱟ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ᱲ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ᱭᱳ ᱜᱮ ᱚᱱ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 ᱧᱮᱞ ᱟᱡ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ᱟᱜ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ᱠ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ᱹᱢᱟᱹ ᱡᱚ ᱢᱚᱪᱟᱛᱮ ᱞ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ᱡᱷᱟᱲ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ᱠ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ᱭ ᱱᱤᱥᱴ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ᱞᱮ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ᱪᱮᱠᱟ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ᱮ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ᱮ ᱨᱟᱜ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ᱨ ᱞᱟᱡ ᱵᱮᱢᱟᱨ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ᱥᱥᱟᱹᱥ ᱵᱟᱭ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ᱥᱚᱨᱚᱜ ᱥᱤᱥᱴ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ᱞᱮᱞᱮ ᱵᱮᱢᱟᱨ ᱞᱮ ᱪᱤᱱᱦ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ᱟᱱ ᱠᱚ ᱨᱟᱱ ᱠᱚ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ᱮᱢᱛ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ᱵᱤᱢᱟᱨ ᱠ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ᱤᱥᱛᱤ ᱫᱷᱟᱨᱟ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ᱛᱚ ᱡᱚᱱᱢᱚ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ᱤᱧ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ᱫᱟ ᱩᱱᱠ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ᱵᱤᱥ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ᱜᱮ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ᱨ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ᱚᱲᱟᱜ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ᱤᱱ ᱢᱮᱱᱮᱡᱽ 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ᱢᱮᱱᱴᱮᱱ ᱮᱜᱼᱟ ᱪᱮ ᱠᱤᱱ ᱵᱟᱝ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ᱱᱰᱤᱥ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ᱠᱚᱭᱪᱚ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ᱠᱷᱩᱜ ᱢᱟᱫ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ᱩᱜ ᱵᱮᱢᱟᱨ ᱯᱷᱚᱞ ᱞᱮᱴ ᱠᱟᱛᱮᱱ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ᱚᱣ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ᱳᱜᱤ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ᱳᱜᱚ ᱫᱚ ᱩᱪ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ᱤᱠ ᱠᱚ ᱨᱳᱜᱚ ᱠᱟᱱᱟ ᱠᱮᱵᱚᱲ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ᱪᱷᱟᱹᱰᱤ ᱠᱟᱛᱮ ᱠᱮᱱᱥᱟᱨ ᱪᱷᱟᱹᱰ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ᱫᱩᱱᱤᱭᱟᱹᱨᱮ ᱵᱮᱢ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ᱤᱥᱛᱤ ᱫᱚ ᱢᱟᱥᱮ ᱠᱷᱚᱱ ᱪᱷᱚ ᱢᱟᱥ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ᱮᱥᱤ ᱰᱮᱧᱡ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ᱠᱚᱯᱷ ᱛᱚ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ᱧᱟᱢ ᱠ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ᱛᱮ ᱧᱮᱞ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 ᱪᱮᱠᱟ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ᱥᱟᱫᱷᱟ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ᱪ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ᱲᱟ ᱠᱚᱯᱷ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ᱚᱯᱷ ᱠᱷᱚᱱ ᱚᱫᱷᱤᱠ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ᱯᱷᱮᱨ ᱱᱤᱢᱳᱱ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ᱪᱟᱨ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ᱥᱟᱥᱚ ᱨᱳᱜᱽ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ᱠᱚᱯᱷ ᱛᱷᱚᱱᱰ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ᱱᱤᱢᱳᱱᱤᱭ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ᱤᱢᱳᱱᱤᱭᱟ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ᱥᱥᱟᱥ ᱵᱟ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ᱛ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ᱤᱥᱚᱭ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ᱛᱮ ᱫᱮᱠᱷᱟᱣ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ᱵᱚᱨᱥᱟ ᱯᱟᱠᱷᱟᱯᱟᱠᱷᱤ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ᱵᱤᱥᱛᱤ ᱛᱟᱯᱚᱨᱮ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ᱛ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ᱟᱵᱚ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ᱰᱮᱝᱜᱩ ᱦᱚᱸ ᱦ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ᱮᱛᱟᱨ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ᱥᱠᱨᱟᱵ ᱴᱟᱭᱯᱷᱚᱥ ᱥᱠᱨᱟᱵ ᱴᱟᱭᱯᱷᱚᱥ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ᱚᱠᱚᱭ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ᱰᱟᱹ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1: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ᱩᱱᱠᱩ ᱞᱚᱴᱚᱡ ᱠᱚ ᱫᱚᱦ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ᱚ ᱡᱚ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ᱜᱮ ᱞᱚᱴᱚᱡ ᱠᱚ ᱡᱩᱫᱤ ᱯᱷᱮ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ᱜᱮᱨᱮᱫ
0: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ᱠᱚ ᱱᱚᱰᱮ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ᱨᱟᱵ ᱴᱟᱭᱯᱷᱚᱥ ᱛᱚ ᱚᱱᱠᱟ ᱜᱮ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ᱮᱝᱜ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ᱛ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ᱨᱩᱣᱟᱹ ᱢᱮᱱ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ᱡᱮ ᱨᱩᱣᱟᱹ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ᱠᱷᱟᱱ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ᱫᱤ ᱠᱚᱯᱷ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ᱢᱳᱱ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ᱨᱟᱵ ᱴᱟᱭᱯᱷᱚᱥ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ᱨᱳᱜᱽ
0: ᱦᱳᱭ ᱦᱳᱭ
1: ᱛᱚ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ᱩ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0: ᱪᱮᱫ 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ᱦᱳᱭ
0: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1: ᱦᱮᱸ ᱥᱟᱨ,
0: ᱫᱟᱜ ᱥᱟᱝᱨᱮ ᱟᱯᱮ ᱞᱚ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ᱩᱬ
1: ᱦᱳᱭ
0: ᱚᱱᱟ ᱠᱚ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1: ᱠᱚᱢᱚᱜᱼᱟ
0: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ᱠᱚᱢ 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ᱚᱵᱚᱱ ᱡᱟᱹᱛᱤ ᱠᱚᱢ ᱮ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ᱤᱰᱱᱤ ᱮᱠᱫᱚᱢ ᱯᱩᱨᱟᱹ ᱰᱮᱢ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ᱰᱱᱤ ᱰᱮᱢᱮ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ᱤᱰᱱᱤ ᱵᱮᱢᱟᱨ ᱧᱟᱢ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0: ᱠᱤᱢᱵᱟ ᱫᱟᱜ ᱠᱚ ᱞᱚᱵᱚᱱ ᱠᱚ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ᱠᱫᱚᱢ ᱯᱩᱨᱟᱹ ᱠᱚ ᱱᱤᱥᱥᱟᱥ ᱵᱟ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ᱩᱨᱵᱚᱞᱚᱜ ᱟᱠᱚ ᱟᱨ ᱦᱟᱨᱴ ᱠᱚ ᱵᱞ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ᱦᱚ
0: ᱚᱱᱟᱛᱮ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ᱧ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ᱟᱵᱚ ᱡᱟᱲᱟᱝ ᱠᱚ ᱢᱟᱱᱮ ᱯᱨᱚᱛᱮᱠ ᱮᱨᱤᱭᱟ 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ᱛᱷ ᱠᱚᱨᱮ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ᱚᱨᱚᱲ ᱪᱤᱠᱤᱛᱥᱟ,
1: ᱦᱳᱭ ᱦᱳᱭ
0: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
1: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ᱨ,
0: ᱛᱚ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ᱳᱟᱨᱮᱥ ᱫᱚ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ᱵᱩᱴᱩ ᱵᱚᱰᱚ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ᱟᱨ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ᱫᱚ ᱯᱚᱨᱚ ᱠᱚᱛᱷᱟ ᱠᱟᱱᱟ
1: ᱥ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ᱟᱜ ᱚᱱᱟ ᱳᱟᱨᱮᱥ ᱦᱚ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ᱮᱢᱟ?
0: ᱛᱚ ᱳᱟᱨ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ᱚᱱᱠᱟ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ᱥ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ᱯᱟᱨᱛᱷᱚᱠᱠ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ᱳᱟᱨᱮᱥ ᱵᱮ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ᱵ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ᱬᱟ ᱢᱟᱱᱮ ᱠᱚᱨᱚ ᱥᱮᱬᱟ ᱯᱚᱠᱮᱴ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ᱨᱮ ᱠᱤ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1: ᱦᱳᱭ ᱦᱳᱭ
0: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ᱠᱮᱴ,
1: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ᱠᱮᱴ
0: ᱦᱟᱱᱟ ᱦᱚᱲᱮ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ᱯᱚᱠᱮᱴ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0: 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ᱯᱚᱠᱮᱴ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ᱨ ᱵᱷᱟᱜᱽ ᱨᱩ ᱵᱷᱟ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ᱱᱟ 200 ᱞᱤᱴᱟᱨ, 200 ml ᱯᱟᱱᱤ ᱨᱮ ᱡᱮ ᱥᱮᱬᱟ ᱜᱞᱟ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ᱜᱞᱟᱥ ᱫᱟᱜ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ᱠᱮᱴ ᱜᱩᱲ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ᱵᱚᱱ,
1: ᱦᱳᱭ
0: ᱪᱷᱳᱴ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ᱭ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ᱠᱤᱱᱛᱩ ᱢᱟᱱᱮ ᱠᱚᱨᱚ 6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ᱥᱛᱤ ᱨᱮ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ᱜᱮᱜᱼᱟ ᱵᱟᱭ ᱛᱷᱤ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ᱭ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ᱜ ᱡᱚᱦᱚᱸ ᱩᱞᱤ ᱫᱟᱜ ᱠᱚ ᱮᱠᱫᱚᱢ ᱨᱚᱦᱚᱲ ᱪᱟᱵᱟ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ᱳᱟᱨᱮᱥ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ᱚᱪᱟ ᱠᱚ ᱨᱚᱦᱚᱲ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ᱵᱚ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ᱡ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ᱲᱤ ᱚᱝᱥᱚ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
1: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0: ᱳᱟᱨᱮᱥ ᱵᱚᱱ ᱮᱢᱟᱭ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ᱟ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ᱟᱹᱜᱩ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1: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0: 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 ᱨᱤᱠᱥ ᱤᱫᱤ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1: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ᱦᱳᱭ,
0: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ᱥᱤᱨᱤᱭ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ᱱ ᱩᱱᱟᱹᱜ ᱥᱚᱨᱠᱟᱨ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ᱨᱤᱯᱚ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ᱱᱟ ᱥᱚᱵ ᱰᱤᱵᱤᱡᱚᱱ ᱨᱮ ᱩᱫᱽᱲᱟ ᱠ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ᱨᱟᱭᱨᱚᱝᱯᱩᱨ ᱠᱚ, ᱠᱚᱨᱚᱱᱡᱤᱭᱟ ᱠᱚ, ᱠᱤᱢᱵᱟ ᱪᱷᱳᱴᱚ ᱪᱷᱳᱴᱚ ᱵᱞᱚᱠ ᱞᱮᱵᱮᱞ ᱨᱮ ᱥᱤᱭᱮᱥᱥ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ᱚ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ᱦᱳᱭ
0: ᱩᱱᱠᱩ ᱢᱟᱲᱟᱝ ᱠᱚ ᱧᱮᱞ ᱠᱚᱢ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ᱮ
1: ᱦᱮᱰᱠᱳᱣᱟᱴᱟᱨ ᱠᱚ
0: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ᱯᱷᱨᱤ ᱛ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ᱢᱟ 6-8 ᱟᱢᱵᱩᱞᱮᱱᱥ ᱛᱮ,
1: ᱦᱮᱸ ᱥᱮ
0: ᱛ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ᱚᱠᱞᱤᱯᱚᱜᱼᱟ, ᱟᱨᱟᱢ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ᱮᱥᱚᱜᱼᱟ
1: ᱥᱮ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2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5 ᱥᱮᱨ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ᱠᱚ ᱚᱱᱠᱟ ᱧᱟᱢ ᱠᱚᱣᱟ?
0: ᱥᱮᱬ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ᱠ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0: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ᱟᱴ ᱵᱟᱡᱟᱨ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0: ᱡᱚᱢ ᱧᱩ ᱠᱚ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ᱥ 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ᱛ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ᱩᱱᱠᱩ ᱢᱟᱱᱮ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ᱵᱮᱥᱤ ᱠᱚ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ᱱᱩ ᱥᱮᱬᱟ ᱦᱚᱲ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ᱴᱷ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ᱡᱤᱱᱤᱥ ᱧᱮᱞᱵᱤᱱ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ᱡᱤᱱᱤᱥ, ᱰᱮᱝᱜᱩ ᱠᱚ ᱦᱮᱞᱟ, ᱠᱨᱟᱵ ᱴᱟᱭᱯᱷᱟᱥ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ᱵᱮᱵ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ᱴᱷᱤᱠᱟᱹᱭᱟ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5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2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5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ᱠᱤᱢᱵᱟ 5 ᱵᱚᱨᱥᱚᱨᱩ 10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ᱮᱬᱟ ᱦᱚᱲ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ᱮᱵ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ᱴ ᱤᱭᱟᱹ ᱵᱟᱨᱮ 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ᱛᱚ ᱡᱷᱟᱲᱟ ᱵᱟᱱᱛᱤ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ᱠᱚᱨᱮ 6 ᱢᱟᱥ ᱨᱮᱱ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1: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0: ᱟᱨ ᱥᱮᱬ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ᱟᱲᱟ ᱫᱚ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ᱡᱤᱵᱟᱱᱩ ᱡᱚᱱᱤᱛᱚ ᱠᱟᱱᱟ, ᱛᱮᱱᱩ ᱥᱚᱠᱛᱚ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ᱜᱼᱟ, ᱟᱨ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ᱞᱚᱵᱚᱱ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ᱞᱚᱵᱚᱱ ᱫᱟᱜ ᱠᱚ ᱮᱠᱫᱚᱢ ᱯᱩ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ᱨᱮ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ᱛᱮᱱᱩ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ᱞᱫᱤ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ᱡᱩᱫᱤ ᱠᱚ ᱵᱤᱥᱛᱤ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ᱫᱮᱠᱷ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ᱴᱨᱤᱴᱢᱮᱱᱴ ᱠᱚ ᱤᱫᱤᱢ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ᱪᱚ ᱢᱟᱱᱮ

0: ᱥᱚᱠᱛᱤ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1: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ᱳᱭ
0: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ᱚᱠ ᱥᱚᱠ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ᱵᱚ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ᱨᱮᱵᱚᱱ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 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ᱱ, ᱧᱩ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ᱟᱫᱷᱟᱱ ᱡᱷᱟᱲᱟ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ᱜ ᱠᱚᱣ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ᱧᱟᱢᱮᱭᱟ ᱩᱱ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ᱳᱜᱽ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ᱚᱠ ᱥᱚᱠᱛᱤ ᱟᱹᱰᱤ ᱥᱴᱨᱚᱝ ᱜᱮᱭᱟ,
1: ᱥᱴᱨᱚᱝ ᱜᱮᱭᱟ,
0: ᱟᱨ ᱚᱠᱚᱭ ᱜᱮ ᱧᱟᱢᱮ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ᱫᱩᱨᱵᱚᱞ ᱜᱮᱭᱟ,
1: ᱫᱩᱨᱵᱚᱞ ᱜᱮᱭᱟ,
0: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ᱫᱚ
1: ᱢᱟᱱᱮ
0: ᱵᱚᱞᱮ 5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5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ᱚᱠ ᱥᱚᱠᱛ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ᱩᱨᱵᱚᱞ ᱜᱮᱭᱟ,
1: ᱫᱩᱨᱵᱚᱞ ᱜᱮᱭᱟ,
0: ᱟᱨ 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ᱜᱟᱱᱚᱜ
0: ᱦᱩᱸ
1: ᱚᱱᱟ ᱪᱤᱠᱟᱹ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ᱠᱟᱨ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ᱜᱮ ᱧᱟᱢ ᱜᱚᱫ
0: ᱠᱚᱣᱟ,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ᱦᱚᱸ,
1: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ᱡᱷᱟ ᱢᱟᱹᱛᱤ ᱠᱚ ᱪᱤᱞᱤ ᱠᱚᱪᱚ 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ᱵᱤᱱ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0: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ᱚᱡᱷᱟ ᱢᱟᱹᱛᱤ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ᱮᱦᱮᱛᱩ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ᱛᱟᱵ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ᱜᱮ ᱡᱩᱜ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ᱵᱚ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ᱚᱛ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ᱩᱲᱤᱭ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ᱩᱥᱚᱞᱢ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ᱚᱡᱷᱟ ᱢᱟᱹᱛᱤ ᱠᱚᱢᱟ, ᱛ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ᱚᱱᱥᱮᱱᱴᱨᱮᱥᱚᱱ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ᱨᱮ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ᱟᱱᱟ, ᱛᱚ ᱨᱳᱜᱽ ᱡᱤᱵᱟᱱᱩ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ᱨᱳᱜᱽ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ᱜᱚᱡ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ᱥᱩᱥᱟᱭᱤᱰ ᱨᱮ, ᱛᱚ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ᱩᱱᱠᱩ ᱜᱩᱡᱩ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ᱮᱢᱟᱨ ᱵᱟᱭ ᱪᱟᱵᱟᱜᱼᱟ,
1: ᱵᱟᱭ ᱪᱟᱵᱟᱜᱼᱟ,
0: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ᱚᱡᱷ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ᱵᱷᱩᱛ ᱠᱚ ᱯᱨᱮᱛ ᱠᱚ ᱰᱟᱹᱱᱤ ᱠᱚ ᱱᱟᱡᱚ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ᱩᱱᱤ ᱜᱮ ᱥᱮ ᱢᱚᱱᱛᱨᱚ ᱵᱟᱲᱟ ᱯᱷᱩ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ᱢᱟ ᱵᱟᱭ ᱜᱚᱡ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ᱛᱮᱱᱩ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ᱚᱱᱥᱟᱞᱴᱮᱥ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ᱡᱮ ᱥᱚᱦᱮ ᱠᱮ ᱥᱚᱦᱮ ᱵᱚᱱ ᱵᱤᱥᱥᱟᱥ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 ᱴᱷᱤᱠ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ᱵᱚᱱ ᱵᱤᱥᱥᱟᱥ ᱟᱠ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 ᱩᱱᱠᱩ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 ᱫ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ᱚᱪᱚᱜᱼᱟ,
1: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ᱤᱡᱩᱜ,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ᱫᱚ ᱟᱵᱚ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 ᱜᱮᱵ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ᱡᱼᱮ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ᱡ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ᱮ ᱮᱢᱟ ᱵᱚᱱᱟ,
0: ᱚᱱᱟ ᱫᱮᱠᱷ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ᱥᱮᱬᱟ ᱥᱮᱬᱟ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ᱚᱠ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ᱰᱮᱵᱷᱞᱚᱯ ᱟᱠᱟᱫᱟᱭ,
1: ᱦᱮᱸ ᱥᱮ,
0: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ᱚ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ᱜᱮᱭᱟ,
1: ᱵᱮᱥ ᱜᱮᱭᱟ,
0: ᱟᱨ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ᱢᱨᱤᱛᱩ ᱥᱚᱝᱠ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ᱚᱱᱱᱚ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ᱷᱟᱡ ᱢᱤᱫ ᱦᱚᱲ ᱵᱮᱢᱟᱨ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ᱛᱟᱵᱚᱱ,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ᱚᱠᱚᱭ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ᱵᱮᱢᱟᱨ 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ᱧ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1: ᱫᱚᱨᱠᱟᱨ,
0: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ᱝ ᱧᱮᱞ ᱵᱟᱹᱨᱥᱤᱱ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ᱧᱮᱞ 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ᱟᱨᱟ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ᱚᱱᱠᱟ ᱵᱚ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ᱭ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ᱟᱣᱩᱴ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1: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0: ᱠᱤᱱᱛᱩ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ᱵᱮᱢᱟᱨ ᱮᱱᱟᱭ, ᱛᱚ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ᱟᱨᱚᱢᱵᱚ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ᱟ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ᱚᱠᱞᱤᱯᱚᱜᱼᱟ, ᱟᱨ ᱞᱟᱜᱮ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ᱵᱮᱢᱟᱨ ᱠᱚᱦᱚᱸ
1: ᱪᱟᱵᱟᱜᱼᱟ,
0: ᱪᱟᱵᱟᱜᱼᱟ
1: ᱥ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ᱤᱫᱤᱛᱮ,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ᱯᱟᱞ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ᱜᱮ ᱱᱟᱜ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ᱫᱚᱠᱚ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ᱟᱨ ᱵᱤᱱ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0: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ᱮᱠᱞᱟ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ᱰᱟᱠᱛᱚ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ᱜᱮ ᱡᱚᱛᱚ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ᱚ ᱚᱱᱠ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ᱱᱩᱨᱳᱫᱷ,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ᱮᱜᱼᱟ ᱵᱟᱠᱚ ᱟᱸᱡᱚᱢ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ᱚ ᱱᱤᱱ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ᱺᱰ ᱫᱚᱦ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ᱚᱵᱚᱨ, ᱡᱮ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ᱩᱞᱞᱚᱵ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ᱛᱟ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ᱢᱟᱱᱮ ᱢᱩᱞᱞᱚ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ᱚᱢᱩᱞᱞᱚ ᱥᱚᱢᱯᱚ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ᱜᱮ ᱢᱟᱲᱟᱝ ᱵᱚᱱ ᱡᱚᱛ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ᱚᱛ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ᱡᱚᱛᱚ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ᱸ ᱡᱮᱢᱛᱤ ᱟᱵᱚ ᱴᱷᱤᱠ ᱫᱷᱟᱨᱟ 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ᱚᱠᱟ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ᱜᱮ ᱡ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